0: 带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

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vos siècles. Faut faire avec. Faut faire avec.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

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

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
2: 歌声
1: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非常著名的管弦乐作品《芬兰颂》。今天要继续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所见所闻所感，但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古典音乐，因为在这一周我来到了赫尔辛基，而且也去参观了西贝流士的故居，那就觉得其实在芬兰有许多的古典音乐家也将他们在大自然中所感受到的写进了乐曲里面。那这首芬兰颂呢，是完成在1899年，当时候的芬兰仍然是俄罗斯帝国之下的一个自治大公国。芬兰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被挤在两个强权之间，也就是瑞典帝国、瑞典王国以及俄罗斯之间。后来我在跟当地人聊的时候，我才知道

到说芬兰其实一开始比较像是几个生活在森林当中的民族，那后来他们才独立建国，所以从他们的历史或是芬兰人的发展脉络来看，就会发现森林对于芬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森林、湖泊、大自然与他们一直都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其实对所有的人类来说都是啦，可是我想跟森林的关系如此的密切，芬兰可能是数一数二的了。那接着想要来跟您分享的，就真的跟大自然有非常深厚的关系了。西贝流是在1914年创作了一个五首钢琴小品，作品编号75。我们先来听两首乐曲，再来跟您说为什么要来跟您分享这两首乐曲。

来自于西贝流士的树木组曲第一首以及第二首。第一首叫做花敲树开花时，第二首则是孤独的冷山。为什么会想要跟您分享西贝流士的树木组曲？因为首先呢，他所选择的树木都是在芬兰常见的树种，而这也跟我的旅行经验有关。在我们来到芬兰的第一周的周末，我们就觉得既然都来了芬兰，是不是应该要去一下圣诞老人村一个很观光客的行为跟目的地，确实没错。但我们现在所在的高斯吉能其实是在芬兰的中部地区，而圣诞老人村在鲁瓦尼米，在北边，也就是北极圈里面，其实搭车蛮远的，我们总共花了大约6个小时的交通时间才抵达吧。但是这5个多小时的火车里头，我自己非常的享受。那个搭车时间其实挺晚的，应该蛮想睡的，可是我一直睡不着，因为我们从火车的车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直在改变。芬兰有千湖国之称，我们经过无数个湖泊，但是芬兰的森林跟树木也非常的知名，所以我们也经过无数的森林。那我觉得最美的是刚好那个时间是晚上9点多10点，其实天色还蛮亮的，看起来有点像是傍晚的感觉，所以阳光是金黄色的，而我们看着森林的景致也随着我们一路向北不断的在改变，到后面是草原。哇，那段火车可能可以算是我搭火车的虽然不多的经验里面，但数一数二美丽的。那我在火车上看着这一片不断变化的风景，我就在思考我到底要听什么音乐呢。突然我的脑中就想起了西贝流士，那当时候我所听的就是这个树木组曲，好像这些乐曲这些乐声随着眼前的树木与之相应与之共鸣，这样的景色这样子的听觉响应让我真的非常的难忘，于是决定我一定要跟你们来分享这个树木组曲。虽然可能没有到过芬兰，可能没有看过芬兰的树木，但是还是可以一起来感受。那刚刚的第一首是花敲树，花敲树在北欧非常的常见，它在春夏之间会开出成簇的小白花，而秋天呢则会结出鲜红色的果实。那第二首孤独的冷杉，冷杉也是在芬兰非常常见的树木，这让我想到在也是前一周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手工艺博物馆，在这里面你一进去就会看到树木或是跟树相关的工艺品，因为树木真的是芬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砍柴，几乎家家户户都熟悉森林，而这也是芬兰人的祖先所传承下来的智慧吧。那接着我们再来听第三、第四以及第五首。第三首是白杨，那白杨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待会儿再来跟您介绍。而第四首是白桦树，最后一首则是云杉，也是整个树木组曲最著名的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西北流逝的树木组曲，我们刚刚听的是第三、第四以及第五首。第三首是白杨。白杨这个树木是我来到北欧才观察到的，而且我非常的喜爱这个植物。怎么说呢？我们所实习的地方是芬兰的高斯迪嫩民谣中心。那要走到中心的路上就种着一棵白杨，每天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刚好那个阳光照射的方向会让它变得金黄色，在风的吹拂之下，叶片会一直摇动，然后会闪闪发亮，我们都叫它叫做会发亮的树，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植物，而这确实就是它的特色。它的叶片因为很薄很小，所以即便风不大，它也会不断的颤动，远远的看就会觉得像是细碎的波光粼粼的树木。那在这一首作品里面，西贝流士也将这样的景致用音乐描绘出来了。那第四首是白桦树。白桦树是芬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树木，他们也非常的重视这样的树种。那白桦其实最熟悉的就是芬兰人在做桑拿的时候会取下白桦树的树枝捆绑成树拍打身体，这样的动作不仅有驱邪的象征，而且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所以白桦树可以说是芬兰人非常熟悉的树木。而也确实你走在路上，你随时随地都会看到白桦树，它非常的好认，因为它的树干特别的白。那刚刚我提到说先前有去参观了一个手工艺博物馆，刚好就有一个白桦树的特展，那我们就看到白桦树不止树干非常的不一样，它连它的树的木纹都长得不一样，年轮也不一样，而且白桦树是高级昂贵的木材，所以对芬兰人来说，这样的树木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在这首乐曲当中也有着更清楚的节奏。而最后一首《云山》则是整套作品当中最著名的乐曲，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首乐曲。虽然它在开始的时候带着缓慢而神秘的氛围，可是中间开始它展开了，而且展现出华尔兹般的旋律，所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乐曲。我很喜欢这个树木组曲，因为西贝流士将他所认识的森林用不同的声音去组起来去呈现它，听了会觉得我好像闻到森林的香气吧。但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到下一个跟树木组曲截然不同的乐曲。想要跟您分享的这一位作曲家叫做劳塔瓦拉。劳塔瓦拉也是芬兰知名的一位作曲家，我想也是西贝流士最后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曲家之一。但我们先来听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作品，再来介绍他。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是 Cantus Arcticus 这首的翻译或许可以翻为北极之歌，是在1972年完成的，而它的副标题是鸟语管弦乐团协奏曲。先听听看，感受一下，再来跟您分享。

是个有趣的作品吧。我觉得芬兰有不少的音乐家或是现代的民谣音乐人经常将大自然作为创作的灵感，像西贝流士他所写的树木组曲是透过音乐去模拟描摹树木的样子，而这一首北极之歌作曲家劳塔瓦拉他真的去录制了鸟类的声音放到交响曲里面了。简单来介绍一下劳塔瓦拉是谁。劳塔瓦拉出生于1928年，那他受到了当代的创作技法影响，曾经使用12音列，也有一些不同的创作元素在里头。而身为西贝流士的后辈，两人其实也有一段连结。在1950年代的时候，劳塔瓦拉他曾经获得机会前往美国学习，那西贝流士呢，正好就是那一位支持并且推荐他的音乐前辈之一。不过当时候的西贝流士年纪已经大了，所以某种层面来说，劳塔瓦拉也算是他的接班人吧。那这首完成于1972年的北极之歌原本是受到奥鲁大学委托创作，希望用在大学第一次举行的博士学位授予典礼。那原本的计划呢，是创作一首加入合唱团的清唱作品，可是后来劳塔瓦拉他并没有选择让人类的合唱团来演唱，而是用北方鸟类的声音来取代人声。那这些鸟类的声音是他前往芬兰北部的湿地所录制的鸟鸣。所以在演出的时候，舞台上除了会有管弦乐团，还会以播放事先录制的鸟类声音，有一点像是鸟跟管弦乐团互相呼应之感。那第一个乐章叫做沼泽，沼泽在芬兰很常见哦，这个也是我来到这里觉得很大的一个震撼之一。我们常常都想说北方或是北极圈纬度比较高，天气比较没有那么炎热，应该没有蚊子吧。对不起，错了，我来到芬兰之后遇到非常多的蚊子，而且非常的大只。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芬兰会有这么多的蚊子，尤其像是我们一到罗瓦尼米一下火车就受到蚊子大军的袭击，真的是大军。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在芬兰的森林里面有很多的沼泽或是潮湿的土壤土地，这些都是蚊子滋生繁衍的地方啊。不过幸好的是芬兰好像没有登革热，但是蚊子还是挺烦的。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沼泽确实就是芬兰非常重要的土壤资源以及养分。那接着我们再来听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叫做忧郁。

这是来自于劳塔瓦拉的作品《北极之歌》，第二乐章叫做《忧郁》。在这个乐章，他使用了海岸鸟类的叫声作为鸟类声音的来源。那海岸的鸟类基本上我想应该就是海鸥了吧，北欧或是说芬兰真的有非常多的海鸥，而且你在海边吃饭或是在港边吃饭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海鸥会来跟你抢食。不过在这个乐章里面，作曲家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将鸟鸣经过放慢跟乐团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几乎不像是我们熟悉的鸟叫声了。那今天最后一个乐章叫做《迁徙的天鹅》。好像不管是西贝流士或是劳塔瓦拉，他们经常会将具有芬兰代表性、具有芬兰符号标志的象征放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举例来说，这个第三乐章迁徙的天鹅，天鹅对于芬兰是有特殊象征意义的鸟类，而大天鹅也就是芬兰的国鸟，每当迁徙的鸟群回到北方，就象征着冬季要结束以及春天的重新到来。我们都知道极圈都有永昼或是永夜的现象，那在冬天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就是漫长的永夜。这也是为什么在北方的国家他们会有特别庆祝仲夏的节庆，因为夏日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虽然是整天的白天，可是白天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多的享受在大自然当中，所以他们非常的重视白天，也更加的期盼春天以及夏天的到来。这个也是我来到这里所得到的另外一个新的文化冲击，因为我们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姐她就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一开始她听到我们要在夏天来到芬兰，她就想说我们会不会舍不得台湾的夏天。我直接跟她说，哦不，我非常的感到庆幸我在今年可以几乎的躲过台湾的夏天，因为真的非常的热。他就笑着说，对，确实他后来想想也是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夏天真的是一年四季当中最令人期待的季节了，终于不再寒冷，终于有美丽的阳光，这也是一种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的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

0: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七月心语把它设定为黑人福音女歌手的特辑，在七月第一周我们一起听的是星探大师 Albertina Walker， 他挖掘了非常多的福音巨星。那在上一周我们一起听的呢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到了这一周，星语特别特别的想要来分享这一个我本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她就是 Lashon Pace。我记得在可能是一两年前有介绍过一次，可是今年我想要再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还有他的音乐，因为我觉得 Lashon Pace 他的歌声真的太有穿透力了，而且你越听你会越容易陷进他的歌声里面。 Lashon Pace 他是在1961年出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那他所生长的社区是一个叫做胡尔西的黑人小社区。那在 Lashon Pace 他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家庭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困苦的，但对他们来说，音乐和信仰就是一切能够支撑他们继续的前行。为什么 Lashon Pace 他会接触到音乐呢？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四重唱团体的歌手，在每周三的晚上他父亲的合唱团都会来到他们家里排练。那 Lashon Pace 和另外八个姐姐妹妹，因为他们家总共有十个小孩，九个都是女生，就九个小女孩呢就会在旁边偷听这一群爸爸们唱歌。那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着他们如何唱出和谐又充满力量的和声，这就成为 Lashon Pace 和他的姐姐妹妹们最早的音乐启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听 Lashon Pace 的歌颂，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He Keeps On Doing Great Things For Me。

Lush and Pace 的歌声真的不管听几次还是觉得非常的喜欢，很容易呢就会和他的歌声一起舞动的那一种感觉。而既然要讲到 Lush and Pace 他的音乐之路呢，就一定会提到他和他的姐妹们所组成的这一个团体的 Pace Sisters。其实这个团体呢是早在他们可能还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他们的音乐天赋就已经在当地的教会传开，并且也拿下教会全国大赛的最佳福音团体奖。那更巧的是他们的亲叔叔Jean Martin 是一位拥有讲道恩赐的传道人，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气。他看中了他的侄女，也就是 Lush and Pace 和他的姐妹们的才华，所以就会开着车带着他们加入当时很红的巡回布道会。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很疯狂的青春年华。他们会在美国南方的乡间架起巨大的帐篷， Lush and Pace 和他的姐妹们就在帐篷里所搭建的临时舞台上，面对成百上千个满身大汗在台下热泪盈眶的信徒高歌。那在当时呢，是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也没有良好的麦克风，甚至是在一个户外的环境，Lush and Pace 他只要一开口就能够压过整台风琴还有台下喧嚣的哭喊声，也因此他就练就了像我们刚刚所听见的那样子很高亢很有穿透力的那一种嗓音。那 The Pace Sisters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成团的呢？是在1970年代，他们开始在地方教会选秀比赛中横扫各大奖项。既然能够横扫各大奖项，就代表姐妹们的歌唱实力应该都非常的厉害。没错，她们每一个人都是顶尖的歌手，但是 Lush and Pace 始终是团里面的灵魂支柱，因为她的嗓音具有穿透力，又能够时而嘶吼，时而哭腔，时而细，时而粗犷，就让人能够被她的嗓音给吸引。所以他们也在1980年代被美国福音唱片巨头 Subway Records 给签下，而 Lush and Pace 在1986年开始也一直和福音大师 Edwin Hawkins 合作，直到 Lush and Pace 去世为止。那我们刚刚所听见的那一首 He Keeps on Doing Great Things for Me 是 Lush and Pace 在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中的歌曲，其实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很有节奏感，真的会让人跟着这个音乐一起舞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聆听 Lush and Pace 的歌曲，来听这一首 He Leaves。

1990年 Lashon Pace 发行了首张专辑 He Lives， 这张专辑呢在告示牌的福音专辑榜上排名第二，其中就收录了他的代表作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在1990年代初期，黑人音乐正在流行那一种加入大量电子合成器的曲风，那当时的唱片公司也希望 Lashon Pace 可以走这一种都会的路线，可是呢他坚持他的专辑要保留他从小在南方唱的那一种嗓音。而刚刚所提到的这一首他的代表作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其实原本只是一首黑人传统灵歌，他的旋律很简单，所以 Lashon Pace 在录音室里录音的时候几乎呢是用那一种清唱的方式，只搭配着简单的钢琴，没想到他却把一首很平淡的歌唱得像是灵魂被撕裂又重组般的震撼。我们等等就会听这一首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你可以听见这首歌带着一种非常浓厚的那一种传统的气息。那整首歌曲的歌词就是在讲述生命被上帝彻底改变的狂喜，那 Lashon Pace 也在歌曲中展现了那一种近乎是咆哮却又无比精准的黑人灵歌的唱腔。那他的唱腔到现在仍是无数位福音歌手想要模仿想要致敬的一种嗓音。 He Lives 这张专辑是 Lashon Pace 发行的首张专辑嘛，所以也没想到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他们没有在主流电台去做宣传哦，仅仅是凭着黑人教会啊还有深夜电台的口耳相传，就硬生生的将这张专辑在 Billboard 的福音专辑榜上霸榜，并且一路冲上第二名，后续也夺得冠军。这在1991年的福音音乐界其实可以称作是奇迹了。由此可知 Lashon Pace 的歌声他的嗓音真的深受大家的喜爱呀。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 Lashon Pace 的代表作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完全就是那种传统黑人灵歌的曲风，你甚至也听不太到什么背景音乐，就只有鼓像那个重踏声一样在带动听众观众们的情绪。前面讲到的是 Lush & Pace 发行首张专辑是在1990年嘛，那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其实 Lush & Pace 已经成为了福音音乐界公认的铁肺歌后。随着首张专辑的爆红，他的声音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在1992年，好莱坞片场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天降神机》，也邀请 Lush & Pace 在电影当中客串饰演一个合唱团的主唱。那当然他就在当中展现了无懈可击的高音，不仅成为了整部电影最震撼的音乐亮点，也让当时的白人观众很惊讶，想知道这个女歌手到底是谁呀？所以这部电影也让 Lush & Pace 的名字真正的跨越了种族还有宗教的藩篱。到了1996年，她再次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叫做 A Wealthy Place。这张专辑有一个很特别的作品，她邀请了 The Clark Sisters 的灵魂人物 Karen Clark Sheard 来到录音室，和她一起合唱 Act Like You Know。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在黑人音乐圈是一个很神奇的记录，因为呢，两位天后在录音室里面是毫无保留的，副歌的部分没想到就演变成两大铁肺的即兴飙歌对决，所以也让很多的乐迷们听了都直呼真的太过瘾了。那接下来星宇要播的呢，就是他们在现场演出的版本，那这个版本也是在 YouTube 当中被大家一看再看，因为两个铁肺的合作诶，互相飙歌的场面怎么能不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Act Like You Know。

I like you now. Come on, listen.

两大铁肺的合作是不是听了非常的过瘾呢？刚刚我们所听见的这首歌是在1996年所发行的嘛，而到了1998年 Lush & Pace 就乘胜追击推出第四张个人专辑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这张专辑在商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是直接冲上

Billboard 的福音专辑榜的冠军，那当中呢也就收录了一首欢快而且有现代节奏的 Another Day's Journey， 还有一首情感很细腻的 Be Grateful。 那这时的 Lush and Pace 不管是在教会啊或是在黑人社群当中，甚至是主流的福音音乐界，都是相当知名的人物。然而就在这五年他最红赚最多钱拿最多奖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来了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因为在1990年代的后期， Lush and Pace 的体重是严重失控的，并且引发他的健康问题。在那几年他常常虚弱到需要人搀扶，但只要麦克风一递给他，他就必须要像个超人一样站在台上飙出高音。那在这五年呢，她和丈夫的关系也就急剧恶化，因为 Lush and Pace 她的巡回行程满档，再加上名气所带来的压力，两人的婚姻其实是名存实亡。还不仅如此，她的大女儿也开始出现心脏不适的征兆，这让 Lush and Pace 必须在繁重的演出还有照顾女儿之间蜡烛两头烧，心力交瘁。刚刚所提到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行的。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同名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只因为上帝说了，这对我对人们来说就足够了，鼓励着每一位听见的人要坚定地站在神的应许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我知道只要神一说话就带有能力，只要他说了他应许了，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是 Larson Pace 在1998年所发行的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到了2001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Larson Pace 的大女儿就因为心脏病突然夭折了，这对 Larson Pace 这位母亲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打击，因为她仅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之后呢，她也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在生活和财务上都陷入困境，这种长期的悲痛和压力就击垮了他的身体，他患上严重的肾脏病，必须长期接受洗肾来维持生命。在这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就被他写进了他在2003年所出版的自传。他在书中坦言，自己曾经多次坐在病床前质问命运，但最终呢，是那一些他曾经唱过的诗歌反过来拯救了他自己。尽管身体很虚弱，拉神他从未放弃要歌唱。在2005年他就带着专辑 It's My Time 回归，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因为病痛还有岁月变得更加沙哑厚重，不像一开始那样子的高亢清亮。可是当他唱起慢歌的时候，听众还是能够听见一个经历过丧女之痛、身体残破的灵魂，依然在用自己仅剩的力气发出对生命的赞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就是 It's My Time。 这首歌曲的核心就是要宣扬一件事，即便面临到困境，依然要坚信一切都会没事的。透过歌词强调，在面对困境心碎时依然要保持坚定的信仰，因为在风雨过后一定会有阳光。在 Larson Pace 的这张专辑当中，也可以听见他的苦难成为了他的事工，成为了他的服事。他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软弱，他在自传还有演唱会上会哭着分享自己的绝望，然后再用这个沙哑却坚定的声音高声的来敬拜神。他的歌声还有他的作为都让人明白，最强大的敬拜不是在顺境中的赞美，而是在灵魂很痛苦在快被撕碎的时候，依然能够对着黑暗的权势宣告信心的那一种呐喊。 Larson Pace 用他一生当中的伤痕赋予了福音音乐最真实也最沉重的话。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Lushen Pace 的歌颂。在黑人福音音乐界，他的嗓音被视为那一种非常传奇的嗓音，因为他拥有很宽广的音域，还有无人能及的控制力。他可以像传统黑人福音那样唱出极具撕裂感、震撼灵魂的咆哮唱腔，但同时他又能够用很轻盈的方式在音符之间进行那种很高难度的即兴转音。所以无论是当代的福音天后 Yolanda Adams 或是 Tasha Cobbs Leonard， 甚至是主流流行乐的非裔女歌手，都深受她这一种将生命力燃烧殆尽的演唱方式给影响。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分享的歌曲叫做 When I Worship You。 这首歌延续了 Lushen Pace 一贯充满力量和灵魂感染力的演唱风格，深刻描绘了在敬拜中所释放出来的属灵力量。歌词中提到，当我敬拜你的时候，所有仇敌都被击败。敬拜不仅是对上帝的赞美，更是信徒在困境中得胜、经历神迹的关键时刻。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在面临什么样子的处境？是喜乐的呢，还是痛苦的呢？是高山呢，还是低谷呢？在今天 Lushen Pace 用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歌声告诉着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依然向神发出赞美，依然敬拜神，那个就是能够让你重新得力、经历神迹、得胜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要吝啬张开口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因为当你愿意开口、愿意敞开心，神就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给予你满满的力量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Do you know the power that you possess? You don't have any cares or worries when you worship God. Nothing can stand in His presence when you worship God.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我人又不在台湾，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美国东岸的大西洋城赌场这边啊，又在这个赌场的这个饭店里头房间跟大家分享爵士音乐啊，真的是啊，今年实在是太多演出了啊，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就带着电脑带着麦克风，然后在全世界旅行，在不同的城市的氛围里头听到不同的音乐，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爵士乐的那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啊，只是可能音质不如在录音室里头，在自己台湾录音室里头录制的效果啊，这个请大家多包涵。But anyway, 我们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啊。台湾现在真的最近音乐会越来越多，因为马上到暑假了啊，那暑假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爵士相关的音乐会就开始要来台湾登场哦，其实很蛮特别的哦。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暑假听爵士乐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指标的感觉，好像到暑假就是要听点热情的爵士乐哈，然后参加一点户外音乐会的感觉，蛮有意思的。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在国外也是啊，国外以前在夏天就经常有所谓的爵士音乐节，那台湾也慢慢顺着这个风潮啊。今天要跟大家推荐音乐会哈，是即将在这个月底到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拉丁的歌手啊 ，Lisa Ono， 小野丽莎，我相信喜欢她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啊。她在今年推出了她的全新的专辑啊，像这个 Bossa Nova 的大神啊 ，Bossa Nova 音乐之父 Antonio Carlos Jobim 致敬的一张专辑啊，叫做《Sue Ann》。然后这张专辑呢，她要把这张专辑的音乐带到台湾来表演，所以即将在这个月底啊，7月30号跟这个8月2号啊，有两场音乐会分别在高

高雄跟台北。我们在继续聊这音乐之前，我们先来听音乐好了，我们就来听这张全新的萧雨丽莎2026最新专辑的里的主打歌 Sue Ann。

非常非常好听哦，我非常喜欢整张专辑哦，我就是听到这个音乐会消息之后，我就赶快哇，他有出新专辑，我就赶快上网买了。我就人在这个大西洋城，前两天就在饭店里头听了几遍这个专辑哦，听的当下感觉就是好喜欢，好喜欢哦。这两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个人录音室的进步哦，越来越多的专辑啊，其实很多大量的是使用电脑的声音制作的。啊，因为过去的专辑的制作其实成本很高，我要把音乐家带到一个比较大的录音室，大家一块录制一块演奏。好，但是现在因为电脑的方便，很多人所谓的个人的制作人，对不对？很多年轻人就称自己叫 producer， 他抱一部笔电，他就可以在里面制作出各种声音来啊，利用软体啊，各种不同的软体，好，所谓的 plugin 啦 ，DAW 啊这些东西，甚至现在还有 AI generate 出来的各种声音，可以制作出来各种专辑啊。可是我经常在听到很多新的音乐当中，我会觉得听到大量，说实话就是不真实的声音。我没有说不好听。

它确实也是 sometimes kind of better than real， 让你有到一个确实有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声响。好，但是有太多的音乐确实有太多的假的声音，然后加上有太多的所谓的效果器的渲染。我的意思有点像你去唱卡拉 OK 开很多的 echo 的概念。好，当然不是每一个专辑都这样了，但就是说你可以听得到这些专辑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可能歌声也是经过调音的，唱的不准可以用软底调准，然后这个字咬字啊合音啊什么都是用电脑去调教出来的、可是我们回头听今天这张这个 Lisa Ono 的专辑啊，他用非常非常简单的编曲啊，里面就只有guitar 啦、钢琴啦，有时候加一把 saxophone 啊，非常非常简单的编曲啊，而且就是很单纯的这现场录音，你甚至可以听到那个 guitar 的摩擦弦的声音，你可以听到钢琴踩踏板的声音，然后你现在听到 saxophone 按键的声音，哦，我觉得其实好有临场感，而且非常非常真实啊，完全没有后来的修饰跟剪辑啊。其实现在透过软体，我可以把这些全部剪掉，弄到所谓的完美那种感觉啊。可是完美跟真实，然后真实就不完美嘛。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台湾的这个美容的品牌，就是它一个叫什么自然就是美。哦，孟坦多说，对我来说听到这样小李莎的专辑，我感觉就是这样。小李莎一贯以来就是这样。他从年轻一出道的时候，他的专辑就是用一个非常自然的唱腔啊、没有过度的渲染炫技啊、滑音啊抖音啊表现他的超高的频率啊，没有。他就是娓娓道来非常非常舒服的声响啊，所以虏获很多很多人的听众的这个喜欢。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专辑里面的曲子，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放进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拉丁的名曲啊，阿瓜吉贝贝。

我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曲就知道我刚刚前面聊的感觉啊、哦。你看这个小小丽莎唱起来这个曲子啊、哦，她就是直直的唱啊、哦，她的巴的哒哒的哒，她没有后面故意要去做，好比说啊啊啊啊，或者是很多很炫技的东西啊、哦，故意要去表现出好像特别嗨，没有，她完全没有这些做作啊、哦。我觉得这就是小小丽莎厉害的地方。小丽莎她在她的人生很特别了，她是一个日本跟巴西的，我不晓得是混血还是什么的，但 anyway 她反正她是1962年在巴西的圣保罗出生、哦、在那边一直待到了10岁之后呢，开始就常常旅居日本巴西，一年可能有半年在日本半年在巴西，到慢慢慢慢长大。然后他从15岁就开始弹琴唱歌、哦、听说他爸爸好像是 在巴西的哪里有一个酒吧还是什么，他们在那边就是经常就在那边唱歌跳舞，他从小就这样的环境当中受到影响了，所以、哦、他就非常非常擅长这些表演的感觉，而且熟悉这些音乐。然后他的爸爸把他带回到日本之后呢，某种程度来说就希望他变成一个可以连接巴西跟日本两边文化的一个大使、哦、然后他也确实也不负众望了、啊、他因为他的语言能力非常非常强，他日文讲得好，当然他从小在巴西长大，所以他的葡萄牙文很好、哦、巴西是早期是被葡萄牙殖民的、哦、殖民时间非常长，几百年，所以巴西的国家的主要语言就是葡萄牙文、哦、所以 Portuguese， 所以小丽莎的这个葡萄牙文也非常好之外，他甚至也擅长法文跟英文、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算是语言天分非常非常高哦。然后西班牙文也很厉害。然后他从15岁就开始慢慢唱歌，然后到了27岁的时候在日本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哦、当时是1989年哦。那他非常自然的声线、哦、我看那个乐评家写的、哦、他就 her natural voice, rhythmic guitar playing and her charming smile, 意思就是说他的非常自然的声音跟他充满节奏感的 guitar 的弹奏啊，他加上他非常有魅力的笑容啊，让他虏获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听众，当时就非常非常成功。Yeah, 真的是我的感觉也是一模一样。我从小第一次听到他的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就是不同文化的很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有拉丁的灵魂，也有东方的日本的传统的灵魂，然后拿一把 guitar 唱歌，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再来听这张专辑的一首曲子，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是 Antonio Carlos Jobim 这首非常有名的作品啊，叫 Wav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好听好听！你刚听到这个曲子哦，说实在，这个曲名我不太会念哦，因为是葡萄牙文，Por Corsa G Voce，大概知道吧？好，但 anyway，你自己去买专辑来听哦。小丽莎，你刚听到这是小丽莎2026年全新的专辑哦，《Homage to Antonio Carlos Jobim》哦，向这个卡洛斯久病啊，致敬的一张专辑啊，那刚刚发行，非常非常精彩啊！你刚听到这个萨克斯风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在听第一次听专辑的时候，我说实话，因为现在都是数位啊，都是在线上购买专辑啊，所以不像以前会拿到一张 CD，拿到一张 CD，CD 所有一个一个方形的小册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照片啊，里面的文字啊，所以马上就会知道这是谁在演奏啊，是谁在里面创作啊，名称都每一首曲子底下都会有写嘛，里面邀请到谁啊什么的，现在在手机上听音乐就是一张小小的图片，然后就取名，对不对？很多的讯息，但你不去点进去看都看不到的，所以我当时。

在听这张 CD 的时候，一开始并不知道是谁在演奏，可是我当时听到刚刚这个曲子当中的那个萨克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种很怀念又很熟悉的感觉啊，但是又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嗯，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聊到，因为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产生，然后这种短视频的短的影片的影音的产生，越来越多的音乐家，特别是年轻的音乐家，他为了吸引眼球，他就必须要做很刺激的表演。好比说以萨克斯来说，大家都要吹得很快，吹得很高，有点过度强调非常高的音域那种炫技，有点像唱歌都要飙高音、海豚音哦。你去慢慢唱歌的影片，没有人看的，对吧？你今天慢慢唱歌，你拍成短影片，根本前面第两句没唱完，这影片就结束了，这十秒、二十秒，根本一句话讲不完。所以整个短影音的影响就变成大家都要追求很快速快速的刺激啊、哦！可是你刚刚听到这位萨克斯风手不一样，他就是慢慢吹，对不对？一个一个音慢慢来、哦、而且刚我刚刚前面有聊到这个地方的这张专辑的录音非常精彩哦，它就是原音，你都可以听到按键的声音，咔咔咔咔的哦。啊、哦，我觉得非常有临场感，而且我当时在听就说这个哇，这个萨克斯风不知道是谁啊，一定是老灵魂。结果我现在一查资料，果然是老灵魂啊！这张专辑小野丽莎邀请到的萨克斯风啊，是算是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哦、啊，萨塔欧瓦塔纳贝，也就是渡边征夫老爷爷啊。渡边征夫老爷爷今年已经96岁了。已经96岁了，你看他的吹奏还是非常非常好。其实我非常非常佩服啊，我今年才51，都觉得吹起来有点辛苦了。我都想不到我90几岁还能够演奏啊。像前一阵子过世的 Sonny Rollins， 他到90几岁之后其实也不太能吹了。但渡边征夫保养得很好诶，渡边征夫他到今年95、96了，他还一年平均在日本有50场演出。带着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在 pub 里头做不同的演出、哦、在世界各地还在巡演。我其实真的很佩服，不管这个精神力啊，对音乐的爱好跟身体的这个健康的能力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小野丽莎呢就邀请到了这个渡边征夫跟他合作来录制这张专辑啊，实在太好听了。这张专辑当中总共有12首曲子啊，当中有3首曲子邀请到了渡边征夫。我们就来再听一首一样有渡边征夫的演奏、哦、这首曲子叫做Felicidade，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念这些西班牙文啊。But anyway， 听听看，非常好听。

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谢谢。
1: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版本的《夜来香》啊，这是小野丽莎在2022年来到台北的现场演出的录音的这个记录啊，非常非常可爱啊。她今年马上要来了，我们今天会有这集节目，也是因为她即将要在这个月底

7月30号在高雄要有一场演出，然后8月2号在台北一场演出啊。哦，不晓得他今年会带来什么样的又不一样的安排哦。除了他的全新的专辑哦 Sue Ann 这张专辑的作品之外，我相信他一定会为台北的演出又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哦。他其实小姐在台湾蛮多次的哦，但是每一次其实票房都非常非常的好，票都不容易买哦。所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票的讯息哦，大家赶快有机会去赶快买票哦。这个节目其实做的有点晚的，我应该提早跟大家讲的。他在7月30号是在高雄的中山大学的逸仙馆哦，晚上7:30的演出，然后台北场是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大礼堂，是8月2号的晚上，那天是礼拜天的晚上7:30哦。那这个上网都可以找得到购票系统的连结哦。他这场音乐会的标题叫小野丽莎回来了，副标题是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台湾站哦。我相信他这一巡回又是全世界了，毕竟小野丽莎实在在这个唱片这个过去的发展当中实在太成功了。小丽莎其实我们刚才聊到她在1989年就出唱片了，当时才27岁啊，今年已经是姐姐了，今年已经63岁了，可她的声音依旧没有什么变化。我刚听她专辑，年轻跟现在听起来真的一模一样啊。而且她的唱片销售在过去有累积出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啊。她在我记得不知道哪一张专辑，我看过一个报告说那一张专辑全球累积3亿张嘞。三亿张是多惊人的数字啊，很夸张哦。那所以小野丽莎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的表演都非常非常受欢迎。我自己曾经有幸哦，在爪哇爵士节哦，那年我自己去演出，然后我们要从这所有的被安排演出的单位住在一个离这个音乐节这个场地不远的一个饭店里头，然后他会有一个来回的巴士接送我们，然后那天我们就要坐巴士准备去演出的场地，然后就是后面就坐了一个姐姐，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她，我们团员都因为都很兴奋嘛，能够第一次在爪哇爵士节啊，跟着吕胜斐啊，我们这些无限融合的团员，我们大家就很兴奋，就在那边东看西看啊，在讨论待会要怎么办。然后一下车才发现哦，原来坐在我们后面的是小野丽莎哎，她本人超低调，完全没有架子啊，完全没有那种好像说要带个保镖，带个这明明是这么大牌的艺人啊，可是非常非常没有架子，非常非常亲切。然后脸上就是充满他的标志性的非常棒的笑容啊，然后但是他一上台就不一样哦。我们后来去看他演出，他一上台吉他拿起来，灯光打去，哇，整个人就发光，真的哦，就全场就是几千个人就是安安静静听他慢慢唱歌，一把吉他而已，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当时2022年哦，这4年前哦来台湾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啊。我们来听他唱也是非常知名的爵士乐的拉丁的 Bossa Nova 的名曲啊。这首也是这首曲子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 Bossa Nova。我们来听 Girl from Ipanema。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可爱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是，一样是这个夏洛特丽莎啊，在今年2026年刚刚推出的全新专辑《Sue Ann》啊，当中一首非常可爱的三拍的曲子哦。这个曲子叫做Crovendo na Rosera， 我实在念不出来，真的是非常抱歉，因为我不会葡萄牙文哦。那这个拼音都看起来像英文字母，但我怎么念不出来啊？真的是 ，anyway， 我会把这些歌单哦，就我们今天播的歌单打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佳音电台的官网上面，然后你可以上去去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些歌单。But anyway， 你就直接去买他的最新专辑就对了，都好听啊、哦。好，这张专辑当中有首慢歌啊、哦，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啊、哦，虽然我听不懂啊、哦，也不会念他的歌名啊，但是那个气氛真的非常非常好。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讲的，整张专辑就是用非常最简单、最简单的编曲哦，最直接、最现场感的这种录音的方式啊，我觉得非常非常舒服啊，没有强调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些改变，反而是回到音乐原来的声音哦，真的是一张向这个 Antonikos 久病致敬的专辑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子是，Ricciato and Bronco e Prito。

哇，非常有气氛！我记得我第一次，就前两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好有感觉哦！特别是整张专辑听下来，这首曲子放在比较后面哦，顺着专辑的顺序听下来说，真的就会，就是可以感觉到用，这个久病啊，这位作曲家他这个人的就不同的心情，然后有开心的，有愉快的，有户外的，有谈恋爱的，有悲伤的。虽然我不懂那文字，但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啊，加上这些，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整张专辑的编曲跟录音的感觉哦，所以哇，听的是非常舒服。我已经很久，说实在，在现在这种串流媒体的听音乐的这个方式的改变之后，已经很少像小时候那样从一张专辑从头听到尾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常常就会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然后听听，因为你很方便嘛，就会想啊，那不然这首重复好了，啊，不然这首跳过好了，啊，就会不太容易一口气听到底。但我今天前两天在听这张小丽莎全新专辑的时候，对我来说从头到听到完，哇，好流畅，非常舒服，因为没有过度的要改变风格，或者是过度的编曲，或者是录音的炫技哦，整张专辑的整个听觉声响非常的一贯，真的是高水准的制作哦。然后加上里面的音乐也有不同的节奏的变化哦，但是都是用小丽莎的唱腔这样把它串联起来哦，真的非常好听的专辑，推荐给大家。而且不止推荐专辑啊，推荐两场音乐会。我们赶快再说一下，在这个7月30号礼拜四的晚上7点半，在高雄的中山大学艺仙馆有一场演出，然后在这个8月2号在台北科技大学大礼堂，那天是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7点钟有一场演出。然后这是他的小丽莎的世界巡回的台湾站哦，那可以上网这个找到。他们的连结，赶快去买票哦。那我顺便讲啊，这边有一个这个折扣嘛，你在买票的时候，网上买票的时候，输入这个 harmony 092HARMONIE 092，你可以拿到92折的折扣哦。好，那这些文字我都会打在我们的这个嘉音电台的官网，或者你到我的脸书上，我都会把它列出来。

啊，你就可以看到连结，看到这些这个折扣嘛，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现场支持。我其实非常想看啊，但是我这两天人都不在台湾，真的是啊，真的是啊，错过好多音乐会哦，今年。But anyway， 你们帮我听啊，帮我听。我们在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是小伊丽莎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曲子啊，叫做Chacadia Sudade， 啊，就是 Normal Blues 这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啊，而且这首曲一样邀请到了渡边贞夫一块来演奏，非常非常好听。我们就把这个曲子放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

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就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上。闯了祸的小男孩心里好害怕，因为那一条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已经印上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小男孩心里想，幸好没有人看见，所以不会有人知道他犯了这个错。只要自己不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2: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1: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3: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1: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接着波吉娜参加演讲比赛了，但因爸爸来接伊回去。当时的爸爸看到囡仔心情无够外好，心肝底大概也知影讲演讲比赛结果。上车了后，做爸爸的问囡仔讲：“阿囝，你是输去也是无赢？”这个囡仔感觉爸爸安尼问伊足奇怪，就问讲：“爸，这两项有啥物差别？无赢就是输去啊。”这个做爸爸的无马上回答囡仔的问题。伊继续问因囝讲：“后礼拜还有另外一场比赛，你要参加无？”这个时阵，查甫囡仔一点啊都无丢毒，就坚定回答讲：“
2: 当然嘛要。”
1: 爸爸摇摇头，悄悄啊改讲：“那呢，你今仔日都是无赢，唔是输去，因为无赢是确实发生的事实。不过输去，就是心肝底发出否定自己的声音。”查甫囡仔听爸爸安尼讲了，一直点头。伊将爸爸这的话记在心，开始积极准备下一个礼拜的另外一场演讲比赛，最后摕到冠军。这个查甫囡仔大汉了后，在生理场真有成就。伊回忆在奋斗的过程中，每一摆拄到挫折，伊总是想起爸爸对伊讲过的迄句话：“无赢甲输去是无共款的。”这句话激励伊，会当不断有勇气向困境挑战，第四会当愈来愈勇。亲爱的朋友，咱的生命的经历大大细细的困难甲挑战，恳求上帝帮助咱，将这困境甲挑战当作是成长的营养，互咱伫任何环境内面，拢会当发挥生命内面无限的能力。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你。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英国小说家巴利在《小白鸟》这本书中描写一位妈妈照顾孩子上床睡觉，妈妈望着小孩的脸，心里涌起一个问题：我对着孩子尽了我一天的本分吗？由此让我们学习到，做父母的如果能够多放一些心思在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他的自传里谈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件心爱的玩具，是一间小戏院，里头有硬纸板切成的人物，还有舞台和布景，其中有一个纸人是手握金锁匙的男人。切斯特顿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个纸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可是在他的脑海中，一想到这位拿着金钥匙的纸人，就想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他打开了许多事物的大门。切斯特顿的父亲一定常把许多经验教导给孩子，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孩子们的好导师。孩子有了问题，常不愿找父母商量，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2: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1: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她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露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